0: 是指十年期国债净拍、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以及美国五月 CPI。
1: 村文化礼堂内造型各异的鱼灯一字排开，承载着200

0: 一旁的村民们也在认真排练，为接下来的活动做准备。
1: 我们用我们过大年啊，或者元旦啊，国庆啊，然后搞鱼灯巡游，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鱼灯。同时，我们也会参加像沿门景区，甚至陈家铺也曾经邀请我们用走出去啊，把这个鱼。

0: 孩子有坑，伢都能别的尿尿，对吧？该我过才能鱼有那的尿，如果接纳后，我等得到。那你别的说句啊，我们是自己要来干嘛歇了。为个他们洗沙，如果过那尽量我呢，他们别的个，我们还能安抚自己去歇了的。
1: 清溪坑村距离缙云县城仅22公里。

0: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坦克越野体验基地等消费业态，形成了寓教于乐的红色党建研学服务体系。
1: 榕江乡党委政府呢，将进一步支持我们信息坑村走好这个红绿金融合发展之路，进一步优化这个研学课程，完善配套设施，强化人才支撑。

0: 2外左右，因为也比较快，反正挖了就可以卖，也可以卖细的，也可以烘干的。
1: 为了提升产品附加值，不少村民将新鲜贝母送入清洗设备，洗净表面泥土，再平铺到晾晒场地，借助自然晾晒或烘干机烘干制成干货，以便储存和销售。
2: 一天洗是1500到2000斤，切片的话也是1500斤到2000斤左右，拿到市场上去卖。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大概在140块一公斤。
1: 据了解，贝母集中采

0: 豆。经过数十年发展，白竹村贝母种植面积已达300多亩，今年总产量约50万斤，总产值超700万元。近年来，贝母市场行情稳定，不仅让村民收益稳定，也吸引周边地区农户前来学习种植技术。
1: 基本上我们自己的村都全部都种掉，还到外面去租起来，积极性很高，农户确确实实赚到了钱。不仅仅是隔壁村，还有温州、台州这些地方都。

0: 2022年以来，由上级部门牵头，常态化开展中药材种植管理、田间管护等培训，也为该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1: 邀请省市县各级的专家到现场实地来指导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后续的话呢，我们镇政府也是主要在中药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0: 法人员正逐一排查建筑施工工地、沿街商铺及流动摊贩，提前约谈相关人员，严控噪声源。据了解，近期县综合执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排查整治噪音易发点位60处。
1: 今年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噪声投诉举报的高效处置流程，严格落实5分钟受理、10分钟到场立即处置的工作机制，对考点周边的突发噪声问题实现精准定位，

0: 学、湖镇中学三个考点，实时监测考点的一个异常情况，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 高考脚步越来越近，6月2日，缙云中学举行了一场温馨的送考仪式，家长、老师纷纷登
2: 花，高举加油手牌，分列两侧，跟随旋律轻声合唱。为了此次送考仪式，大家利用下班、闲暇等碎片化时间反复排练，家长站在台上，与台下的孩子遥遥相望，一字一句都饱含着美好祝愿。
3: 因为我儿子比较内向，比较羞涩，他看。

以酒店式入住、专属陪检、全程精细化服务，解决传统体检来回奔波、等候时间长、医检未分离等问题，为群众带来更高效、舒适、精准的体检新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健康管理中心，宽敞明亮、温馨雅致的现代化环境映入眼帘，各类体检设备配置

0: 随着健身人气高涨，不少健身房开始延长营业时间，推出24小时服务。晚上9点多，位于县城明山路的这家24小时健身房里，仍有不少人在健身。
1: 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呢，我们是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们时间会更加的自由，客户群体其实也蛮多的。
0: 这家24小时健身房器材配备齐全，种类丰富，还免费向市民普及合理饮食搭配、科学健身等专业知识。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么会认为它更天然，气味呢也是更天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家的那个柜子里面突然被你放进了30盆薄荷。
1: 哦，这个味道这么浓呢，
0: 就是
1: 擦完了以后。
0: 对，很天然以及很浓嘛。
1: 嗯，我们刚才说在湿抹布上面滴，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把厨房，因为其实不管是小空间还是大空间，厨房的面积我们都是可预估的嘛，
0: 嗯，

0: 可能跟我们吃个那个口香糖，那个薄荷味的口香糖就差不多。
1: 而且还不是不小心吞进去的，只是咀嚼的过程。
0: 我们很多牙膏里面加的是欧薄荷的精油嘛。
1: 哦，就是、为了清新、
0: 哦、它有的是欧薄荷，然后有的是绿薄荷、嗯、这个就不深讲了，就是不同的薄荷的精油嘛、嗯、我们今天来说比如说曲小强啊，用欧薄荷，还有另外一种叫绿薄荷的精油，时常出现在牙膏里面，就如果你买牙膏看到它上面写的那个香型叫做留兰香，
1: 嗯，
0: 其实就是绿薄荷
1: 哦，绿薄荷、
0: 嗯、就是我们的口腔对它来说也并没有百分百的拒绝。
1: 嗯，欧薄荷除了去蟑螂，其实刚才说到的低楼层的这个蚂蚁，
0: 嗯
1: 啊，也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0: 蚂蚁对蟑螂还是更有效一些。蚂蚁我到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好一点的一个蚂蚁就是香茅精油，对蚂蚁和猫就是有
1: 嗯。等一下啊，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说精油驱虫对这个食物会有影响吗？我觉得。

0: 多热爱你的工作。
1: 晚上做梦还在梦见在办公室点欧薄荷。
0: 嗯，还有魔手一剑说一直在偷听，哎呀，这也很不容易啊，你是背着老板是吗？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松油是精油吗？说看有的植物消毒产品里面会有这个成分。
2: 哦，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产品具体来说，我们只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芳香疗法里面确实有松，就是 P-I-N-E 的 pine， 就是这个真松的油，我们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松油，因为我不了解它是什么产品，上面是松油、松节油还是松树脂油还是什么，这个不太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芳香疗法的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松油的，然后松油是一个很好的呼吸系统的保健和发汗的油。
0: 嗯，
2: 就有的时候像夏天我们被空调吹到了一下，然后这个就觉得明天我可能会病吧，今天

0: 么这个味道能让你食欲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整个那味道是沉下去的，你就像你的身体的节律沉下去的话，那是就是你就试的少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还没有开始试，但是我敢在节目里面说，是因为我有文献的支持。我最近在做一套从那个美国国家图书馆上面来搜索近从2000年到现在吧，近18年来的这个精油的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东西。
1: 嗯，
0: 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做过实验，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茅精油，它是在老鼠身上做实验，给这种高脂老鼠。就身体先把它养肥，就为了做实验，先把老鼠养的那个脂肪，
2: 可能会有脂肪肝的老鼠，
0: 脂肪超标，然后给它用的是香茅精油来做熏香，它的脂肪身体。

0: 橘子老师啊，问啊，这在哪儿啊？听我们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哇哦，精油有文献，真的每一门都是很深的学术。当然了，
1: 精油不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功效。
0: 对，但它也是有很比较悠久的历史的。
1: 有全世界很多大学和实验室都在研究精油的功效，它不是我们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比如从职业到现在做过上千个个案，那是经验。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功效也是来自于研究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说曾经做到什么地步。
0: 嗯，好，香茅精油在家里面扩散也好。

0: 惯被惯的，
1: 哎，
0: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0: 是，
1: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啊
0: 嗯？
1: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哎、
0: 嗯，
1: 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0: 对，
1: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小滴管一样的东西、嗯、它滴出来本来就很慢，
0: 对，是、
1: 啊、它不是一倒过来咔就整个的倒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啊。哎，魔手一线，你给我们图片评论是为了让我们看一下校长长什么样是吗？你答对了，中间那个就是校长。完了，今天下半段想要说消化不良的事儿是彻底没有时间说了、啊
0: 哎、完全没时间。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好的好的，天气情况，路况，线路，哎呦，到时候可是不敢遇到事故啊，我再规划规划。
2: 说这时间真快啊，你家孩子今天就要高考吧？这可是考生的大日子，哦不对，是好多人的大日子。
1: 是啊，为了让孩子高考顺利，教育、公安、交通、消防、卫生、电力，这好多部门都围着孩子忙着保障高考呢。我们家楼下的道路施工前几天夜里就开始停工了。
2: 哎，我刚才还看见几个消防救援队员的男朋友进了旁边那个中学考点里去，估计那也是检查工作去了吧？
1: 哎，应该是。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像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

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器官也好，细胞也好，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酸碱环境下，在一个合适的体温下，它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所以中暑就是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

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大家都知道心绞疼，那我首先我心前区疼，大家知道，哎，这叫心绞疼。

高闷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

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三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

中暑啊，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只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啊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周围的这些朋友可以把它啊一些这种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啊，带有

请到了几位嘉宾，刚才呢两位嘉宾都介绍到了这高温天啊怎么导致中暑的发生，中暑发生了之后送到医院，那一般来说呢医院呢都会怎么样的救治，但是我们觉得这救的再好都不如预防的好啊，咱们主动预防，尽量不发生。您比如说尽量呢不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如果孩子呢到学校到的早了，到考场到的早了哈，也没地儿待着哈，您打一把伞，不要直直的晒在这个阳光下。另外呢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户外的一些剧烈活动，一旦呢出现大汗呐或者乏力呀，哎，就得琢磨别是中暑了。

把咱们再完善一下，你就带一些常规的代谢急救药品，那服用时间比较长的。咱现在最常用的就是石皮髓、藿香正气丸啊，这些都是药店里很常用的一种啊，防止中暑的一些药。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有点就是先兆的情况，早点服用药，以后对这个症状就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了。如果一旦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就有先兆症状的时候，咱们赶紧的要避免在实际在高温的环境下。

0: 人
1: 集合
0: 而成
1: 的
2: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
1: 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
1: 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0: 带菜的，
1: 对，带
0: 主食在菜里头，
1: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

0: 赠您一个果盘。关于果盘，吴佳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
0: 嗯，
1: 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
0: 嗯，
1: 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0: 哦。

0: 瑞典，
1: 就是
0: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1: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0: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
0: 嗯，
1: 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0: 对，就那个絮会飘在上面。
1: 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0: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

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至2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至19摄氏度。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的侵袭，人啊就容易生病，

虚弱了，那么这阳气可能到这个手足末端它到不了那儿，那么它这种不就不能给你提供相对的温度，所以就会怕凉。那么阳气不通呢，就可能整体它这个阳气倒不虚弱，但由于局部的淤血导致我阳气走不到脚那儿，可能就到这个上边就不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

就更要去重要去保护。这一个是呢，就是时间早晨和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保护。那么中午呢，要是天气热，我们可以稍微的拖一拖。这第二个呢，就是要挑部位，并不是说把一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裹得严严实实的，很多的患者呀，尤其是相对年轻一些啊，年龄并不是特别大，会觉得捂了之后出一大堆汗，出完之后反而身体更凉啊。那么就要看你具体的这个疼痛的这个比较明显的部位是哪儿的，比如还是膝盖比较怕凉，那上半身关节没什么事，那么我们下半身多穿一点，带个护膝就显得非常的必要。有的类风湿患者经常到手腕，那他可能要做一些户外的这种工作，甚至是提一些东西、拿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护腕就显得特别重要啊。还有的患者是肘关节啊，就胳膊肘这儿需要去拿一些东西，那么一个相

0: 晒太阳好处多，中医认为风寒湿邪是导致风湿病的主要病因。风湿病患者体内的寒湿较重，除了通过药物驱除寒湿外，晒太阳有助于振奋体内阳气，以排出寒湿邪气，减轻关节疼痛的症状。晒太阳也有讲究。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类风湿患者晒太阳呢？

0: 减轻关节疼痛的症状。晒太阳也有讲究。
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类风湿患者晒太阳呢？以前啊，就是有也是有一个患者哈，他自己他是家里有一个住一楼，有一个小院儿，然后呢，他的病情刚开始也是反反复复，结果过了一段呢，他说的，哎呀，我今年我觉得我这个病情到冬季我就没有怎么犯，我就问他，他说我就说你是怎么就是保养的这么好哈？他说他们家有一个大石头，正好又向阳，夏天石头就晒啊。他就等那个阳光晒石头晒热了，阳光又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把手放上去，烤腰、烤手、烤膝盖，哎，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冬季。那么冬天他就没什么事。其实这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穴位贴敷啊，这个三伏贴，这个其实机理是相同的。

一些这种寒湿邪气长期聚集在局部。那么我们为什么提倡晒太阳呢？那么太阳一晒，身体的气血就流动起来了，刚好符合这个阳气四处活动、主动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你这个阳气一晒，毛孔一开合，因为中医说中医的这个寒气、湿气呢，它的出路其实就两个通路，一方面随汗而出，我们往往是有人受风受寒了，喝点什么呢？姜汤啊，喝点这种五五汗，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尤其有头痛的那种情况，一发汗，哎，好了。另外一个寒是从哪儿走呢？就是从这个大便、小便排出去。啊，就是中医特点，就是说是给邪以出路，它得有出路。所以有的人如果风湿病患者就不爱出去，即使天气好也爱在家窝着，就在那儿待。

夏季啊什么的，这个时候都应该去，去活动，晒晒太阳。但是夏季呢，你就挑这个，不要正午的时候啊，可以是夏季就五六点，6点来钟，太阳已经西下，温度没有那么高，或者是太阳特别高之前九十点钟这一段啊去晒一晒啊，就根据当地各种不同的环境去进行一个调整运动，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这个风湿病中吧，还有一个病叫强直性脊柱炎，有很多的这个知名人士哈、啊，他都是这个病的这个患者，他所以把这个病一下就带热了。所以这个病呢，他就有点像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偏爱年轻女性一样。这个病的主要患者人群呢是年轻的小伙子啊，所以风湿病就是这么。它的特点就是这么奇特，性别、年龄段，它的差异都非常的大。

0: 阳气都已经汇聚成海了，就说明人体所有的阳气都要聚集在我们这个督脉中，汇集到这个海中，然后再由这个海这四方发散到四通八达的地方去。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晒背，甚至是推拿推背、刮痧，这个局部的，甚至做一些按揉、艾熏等等等等，甚至是这个洗浴的时候的一些搓澡、搓背，都是一种养生保健的一种方式。
1: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的侵袭，人啊就容易生病。中午的太阳让人感觉暖意浓浓，然而晒太阳也是一门学问。什么时间晒，在哪里晒？春捂很重要，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捂才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呢？关节越活动就越健康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跟您一起了解养生要五防，为您播出防外邪。

10万步，结果这个症状只能是越来越重，积液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什么时候要动呢？炎症消了，关节不那么肿了，这个时候你就还必须动。这时候你就算是不要动，就是自己不想动，大夫也会劝着你动，因为这个是运动呢，是增加肌肉力量、预防肌肉萎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在运动上，除了这个时期很重要，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度，运动量、运动时间很重要。有的老年这个患者啊，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这个关节长了骨刺，我。

不是较有效果的茶饮。橘果利咽茶所需材料包括桔梗6克、浙贝母5克、龙井茶3克、薄荷6克。泡制的时候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可以清热化痰、利咽开音，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燥、口干鼻燥者以及经常吸烟或者是慢性咽炎的朋友来饮用。接下来找的是生地增液茶，所需材料包括玄参6克、生地黄5克、穿心莲6克、大青叶9克、白茶5克。这款茶可以化痰止咳、利咽止痛、润肠通便，适合于热邪过盛导致的咽喉疼痛不适、痛如刀割、伴有津亏肠燥的便秘人群饮用。同时提醒您要注意不要空腹饮茶，还要避免在用餐的时间饮茶，可以在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喝茶，也不要在临睡前喝茶，

0: 成高些。刚当修武第二位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

0: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的研究员蒋乐平正在组织发掘工作。多年来，他所主持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让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的稻作历史遗存呈现在世人眼前。
1: 韩老师你好。
2: 韩老师你好。
3: 这里有一对红烧土啊，我们把

0: 传入中国的淮河流域、华北地区，然后进入朝鲜半岛、日本，另有一路传入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如今水稻传向全世界，因此农业是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一份礼物。
1: 谷雨世界翻耕的拖拉

新一年的春耕开始了。土地是千百年来农业生存的基础，耕织图描绘了南方水田这样的春耕场景。种植水稻的土地要用不同的农具多次翻耕和平整，使土质密度达到最佳状态，给种子最优的生长环境。通过这些精耕细作的画面，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土地的爱惜之情。11年前，

地连接在了一起。把干枯的草木烧成灰，加入水中，变为草木灰水。这是一个老办法，老办法用它来浸水稻种子，能够消毒杀菌。8岁的米宝学着父亲和爷爷的样子。

0: 满颗粒。
1: 十，这是多少？
2: 15公斤。
1: 它是
2: 30公斤。
0: 千百年来，
1: 15公斤。
0: 水稻种植的经验就这样代代相传。
1: 往里。
0: 水稻种子吸足了水分，还要再贮藏催芽，接着就可以播种。稻种要播撒得均匀，这是一个考验功夫的技术活，通常有经验老道的爷爷来完成。耕织图将播撒稻种。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汉年间，北方人就已经开始插秧了。从魏晋到唐宋，北方历经多次战乱，数次北方居民南下，为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从耕织图中可以看到，秧苗先是紧密地生长在秧田之中，待它们长高后，农民就会将它们

这父亲真的一直在帮我，我去做什么，父亲就在默默的在帮助你。我应该差不多到了40岁才真正明白我父亲，然后会觉得父爱是来得那么深重。对，这真的是这样子。他13岁拿工分就拿满分了，那现在讲讲的话就是一个孩子。

0: 的时候，我们打药其实是一件非常费人工的事情，3到4个工人一个高压泵，那拿着枪头往走到地里面挨个打，那我2700亩地我是根本来不及的。
1: 汪衍斌的土地播种了不同品种的水稻，最近要开始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说在早稻收割之后，农民们会立即平整土地，开始晚稻的插秧。

技的力量正融合进古老的土地，现代化农业被赋予了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充满了改变的契机，让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转眼北方已是秋凉，韩茂利带我们来到了北京的京西稻田，这片稻田也即将迎来丰收。民间相传京西稻的种子是康熙皇帝甄选出来的，因此这里的水稻也被称为玉。

日出，明天还有下个夜晚，别拼了加班累了，不如早点回家看看，别走了奋不顾身，还会遇见下一道弯，别想了地球不会因为谁而突然停转，哦，人生短就像是不回头的好

0: 再进行八年，闯过无数祸，都是天哥帮我补救。天哥不只是我老大，他简直是像我老爸一样。
1: 够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0: 秦姐，我真愿意补偿他，只要天哥能死得瞑目，我什么都肯做。你说，你说要我为他做什么？
1: 你走啊！
0: 我不走，我一定要为天哥做一些事。天哥能做到静心的老大，他很有眼光，娶到心姐你做他老婆，其实很多男人都羡慕他，我也很羡慕他，有像你这么有风韵有味道的女人，那很吸引我，你知不知道？
1: 你干什么？快放手啊！
0: 静姐，你太漂亮了！
1: 干什么？
0: 不，
1: 你疯了！
0: 我。

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最近几年啊，逛博物馆是个特别流行的活动，借着这股博物馆热呢，咱们国内的博物馆也是各显其能，纷纷把自己压箱底儿的镇馆之宝拿出来亮相。提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青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呢？这家博物馆

不动，只能留在原地当炮台使用。到了最后，仅剩七艘军舰的江防舰队在旗舰民权号的带领下撤退到了重庆。这支小小的舰队也成为了国民党在上面让咱们自己凿沉，这怎么对得起为抗战牺牲的兄弟？两个人最后商定，干脆主动和解放军联系，直接起义投向光明。就这样，他们最终和已经打到重庆交

区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就在1949年的12月1日，包括民权号在内的五艘军舰统一悬挂起了重庆人民海军军舰的旗帜。舰上官兵集体列队，在叶玉和与程法侃的带领下，欢迎解放军渡江进入重庆。在那一刻，江面上的汽笛声和岸上的欢呼声交织在了一起，宣告了这支舰队的新生。起义之后的民权号与其他军舰一起被华东军区海军接收，正式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1950年4月23日，在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的庆典上，民权号正式改名为长江号，编入了华东军区海军第七舰队，驻扎上海的吴淞码头。

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这首《亲爱的路人》，亲爱的路人没有关系，我的人生谢谢你光临。刘若英温柔的声音带着一种释然的豁达。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过客，但他们的出现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不同的色彩。突然听懂这首歌，让我们懂得感恩那些路过我们生命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人生的一段宝贵的经历。

0: 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1: 嗯，此乃老鼠也。
0: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1: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0: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1: 哦，
0: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

0: 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1: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0: 哪点变了？
1: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0: 真是。
1: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非要吃西餐，
0: 吃西餐，吃什么呀？
1: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

0: 我能不能尝尝啊？
1: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0: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1: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
1: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0: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0: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0: 哦，还害臊呢。
1: 我跟那口子结婚。

0: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1: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0: 怎么绝育了？
1: 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0: 怎么办呢？
1: 用10片避孕药，和1把棒子面蒸了一个小窝头，给猫蒸的猫食。

0: 体吃十片避孕药，我受得了？
1: 那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呢？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四五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能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的。
1: 有什么呀？
0: 最近。

0: 但是小五他能砍呐、
1: 啊，能砍、啊，
0: 他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来了、
0: 啊，
1: 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哎。

0: 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啊？
0: 就是别啊，别啊，别吃小耗子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辈儿啊？
0: 哎，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

0: 会的人，
1: 不，行行行行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0: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1: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0: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1: 是啊，
0: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1: 你是怎么策划的？
0: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1: 嚯，
0: 上午9时啊，典礼开始，奏献歌，放二踢脚13个。哎，嗯。

0: 夜壶策划。
1: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0: 哦，
1: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0: 那怕什么的？
1: 嗯，
0: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1: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0: 你就为给领导看。
1: 赶快通知下边。
0: 干嘛？
1: 婚礼延期举行。
0: 延到什么时候？
1: 4月1号。
0: 这就推一个月。
1: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0: 地区开什么会？
1: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

0: 您说我们这个做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 啊，
0: 就为这个生活，
1: 为了嘴，
0: 哎，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0: 买票的时候少啊。
1: 那倒是，
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 哎，

0: 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他就是为搂嘛，大摆宴宴。那堂会戏很讲究，都找的谁啊？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 啊，
0: 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

0: 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感情足。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
1: 儿。好，
0: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啊，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让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

0: 趟起来，这趟起来，这趟起来，这趟起来，这趟起来，这趟
1: 都出来了啊！
0: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冬菜下面皮的醋白肉，又火了饭呢，天我是。

分列位老乡亲。

我有这么一段没有演出，为什么？嗓子哑了。您看这一个演员如果说嗓子哑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不能够很好的为观众服务了，这是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哎，

你是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着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

战争时期，东北某地龙滩火车站，共产党员李玉和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这天，李玉和接到上级通知，说上级派了一个交通员乘当晚7:30的火车来和他接头。天快黑了，北风呼啸，李玉和来到火车站。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

0: 人也赶到。二人正要接头，日本宪兵同时赶到，搜查在场人员。接头不成，李玉和把密电码放进饭盒，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密电码没有被搜去。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拷问王连举，王连举叛变，供出李玉和。宪兵队长鸠山名为请李玉和赴宴，实际上是把李玉和诱捕到宪兵队。他派人来到了李玉和家。
1: 哦，

0: 你就是李师傅吧？
1: 是啊。
0: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1: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0: 哎，
1: 哎呀，好大的面子！
0: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1: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2: 啊，酒去。
0: 哎，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

0: 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1: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在邻居田慧莲一家的掩护下逃离虎口，直奔百山。路遇磨刀人，此时鸠山率宪兵队追赶铁梅至此，磨刀人让一个战士护送铁梅上山，自己率部分战友阻击敌人。打斗之间，百山游击队从山上杀下，把敌人一举歼灭。山上铁梅把密电

这是来自温室杂草的房间。这个乐队也挺新的哈，在2021年的时候刚刚发布的第一张 EP 叫《春天有脚》，名字也很可爱。那

天我邀请大家甜甜圈们和杰克糖一起来选歌，来一起听那些我也没有听过的歌，一边听一边感受，一边点评，一边随便指手画脚，哈哈，怎么听上去这么讨厌？但其实是想用一起听歌的方式，再去发掘一些好的声音、好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变成我们 X 味道的糖果。所以这个责任很重大呀，因为新歌有的时候大家一起听，一起来筛选也很有意思。好啦，继续来。

内感倒是有了，但是呢，刚刚听了一些乐队的歌之后呢，再听没有让我有觉得惊喜的感觉。再找我的麻烦，蔡健雅有一首叫《别找我麻烦》，看看这个别再找我麻烦是什么样的。

0: 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1: 玉龙你好。
0: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游客蒂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范围来看，是不是只有这三个目的地可选？
1: 其实不是的。玉龙，当然你刚才其实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但是其实你讲到的是目前已发生的、已做过的，就是载人航天的这个太空旅游。当然确实呢，蒂托是第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它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蒂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航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些年通货膨胀啊各方面的这个

啊，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

0: 其实有两种模式，
1: 嗯，
0: 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
1: 嗯
0: 啊，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四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真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啊，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
1: 嗯，
0: 但其实呢。

0: 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啊。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这些年呢，其实有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对吧？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
1: 嗯，
0: 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
1: 嗯。

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

0: 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九号，它是第一种。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啊，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
1: 对，
0: 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三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一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一定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是。

0: 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它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的，依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

0: 候了，那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哎，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肯定要做事先的这个测试。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

0: 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啊，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说你不但说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主伞展开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对，
0: 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他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有一个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

0: 那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飞行，
1: 嗯、
0: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
1: 嗯、
0: 那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
1: 嗯
0: 都是正常可承受的、
1: 嗯、
0: 啊。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成员舱能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太空亚轨道太空领域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三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
1: 嗯、
0: 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

0: 也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啊、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
1: 嗯，
0: 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1: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宇龙，再见。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有人喊忙喊累，忙得不行，累得不得了。有人呢，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比如说，总想着票子，太看重位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管不了孩子，顾不上老子。这话虽然说得很糙，但是呢，却将人生的困惑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无法遮掩。面对着这些困惑，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在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直面人生的困惑》是一本极具参考意义的书，包括呢另外一本哈，也是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智慧：人生问题300问》。无论是对于人生的成长、事业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智慧的提升。

们这个时空所表现的问题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集中那么多，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正常现象。那么问题呢，我觉得主要集中几大块，你看工作方面的现在各种内卷焦虑，对吧？生活方面的，刚才说的养老啊，等孩子教育等等，还包括情感方面的。在今天我们青年朋友们在情感方面面临的各种焦虑，对吧？表面看起旷达的背后其实也是焦虑，等等吧，工作生活情感等等这几块集中的比较多。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所以今天这个时空的人的那种内卷焦虑痛苦就

0: 对，
1: 什么手机啊、互联网啊、电子产品等等，对吧？干扰、扰动也比以前增加了无数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干扰、诱惑、牵绊在增加了无数倍的时候，那我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驾驭这种干扰、诱惑的能力有没有同时增加无数倍？
0: 哦，哎，这是个大问题，
1: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着这么多的诱惑和干扰，比如说哈，昨天我问到很多读者，比如说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读不进去书，他会说老想看手

0: 孩子在高中管得特别严，一考上大学之后，这个叫报复性的看手机
1: 啊、
0: 哦！你看他压抑了这个三四年之后，突然考上大学了，那我尽可能看手机就得看手机，这是第二吧、哦
1: 哦。
0: 第三个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谁也不要和时代作对。今天在这个时空里边，谁能和时代作对呢？我觉得不仅不能和时代作对，我觉得还要在顺应时代的时候去把握时代。我举例子，你比如手机、不是喜欢看手机吗？我本人啊，就用了很多功夫把我的课切成了三分钟、五分钟的短视频。

0: 对国家要负责任，你不是不能乱说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有些渠道，你好比说我们电视，比如我们的单位对整个节目的引导，我们一定是实事求是，对年轻人积极向上负责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种信息猝然而来的时候，注意从主渠道里边接受信息，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另外几位朋友啊所提的问题呢有一定的相似性哈，我们可以集中说一下。向着阳光说，他说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另外用户啊宇宙尘埃他说啊，今天的节目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他说我现在正在加班，爸爸已经75岁了。然后呢我还得看着我们家老二二宝，应该是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啊，也看着老二。他说我真是身心俱疲啊。其实这两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是折射出现在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工作。

0: 万物，这是个极大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欢喜的心，积极的心，乐观的心，快乐的心，我们生活工作打成一片呀。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是快乐，哪怕晚上加班回去抬头一望，明月清风啊，对吧，满天的繁星，那不是诗意吗？我不瞒你说，刚才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有好多中间的背景音乐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我都觉得像诗情画意，啊，
1: 我特意选择了比较有这个中国这个古风的音乐。
0: 哎，真的是这样，我听着就像，就是说这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我希望提问题的朋友以及有类似的朋友们，我们面对客观的工作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

0: 回这两本书，您最初的时候怎么考虑到要写这样的两本书的？
1: 我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中庸里的话叫道不远人，远人不可以为道。翻译过来就是，任何文化如果脱离了人民，就脱离了土壤。
0: 嗯，
1: 一束花不管它开得多艳丽，脱离土壤之后只有枯萎和凋零。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它失去了人民，不能给人民解决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实际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文化啊，它一定是不会长久的。不管你怎么去推，它肯定不会长久，不能经历历史的检验。
0: 嗯，
1: 因此呢，我就下了番功夫，我觉得我就抽离出来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我们的老百姓或者每一个读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总结成一个普遍下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0: 嗯，
1: 当然我的看法肯定不是真理，不是说就是标准答案，我没有这个本事，
0: 啊，对对对，
1: 一种参考嘛。
0: 嗯，
1: 我觉得参考。

0: 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张志刚一行。王浩、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志刚一行表示欢迎，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王浩说，国家电网公司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排头兵，能源领域的领头雁。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电力能源的有力支撑和保障。希望国家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浙江电力保供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在浙重大电网项目建设，强化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合作，助力浙江深入实施绿保稳工程，打造新型能源体系。我们将与国家电网公司深化全面对接，加强务实合作，扎实做好项目投资投运的全要素保障，为国家电网公司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最优的服务。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0: 的注解。20年来，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2693.3亿元，年均增长9.4%。出口总额从89.9亿元跃升至7306.9亿元，增长80倍。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义乌发展经验20年，这座资源禀赋有限的小县城，映照出了融通全球、产业兴旺的大世界。
1: 请听评论：从无中生有到点石成金，义乌经验照亮实干之路。
2: 义乌发展经验最鲜明的特质在于无中生有的创造精神。回望义乌的发展轨迹，几乎每一步都在突破传统发展逻辑。没有港口就建起内陆开放枢纽，没有资源优势就把市场做成全球平台，没有

0: 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浙江之声记者蹲点义乌，今天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1: Maybe can also give me the CBM.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店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讲。

0: 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净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

0: 信任力。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
2: 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

0: 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十

0: 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扰而杀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为旺等，为管教而乐。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王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牙膏完成高。

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节水又增效，静云茭白种植技术实现新突破。为良田减负，静云全域开展废旧地膜

0: 这件事就很有很大优势，而且在那个，我们出去干活、进出干活的话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旱田跟那个水田的话总归是不一样的，可能工作效率的话会更高一点。
1: 一直以来，茭白被视作水生蔬菜，传统种植全程需要水田蓄水养护，不仅耗水量大，还存在水。

0: 境，会议强调废旧农膜规范使用与回收处置是保证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各相关单位、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各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督查监管，压实责任，切实抓好农膜源头管控和回收利用，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1: 为切实解决农田废旧地膜残留带来的问题，有效改善耕地制

0: 协作与个人知识竞赛相结合的方式，比拼安全专业技能，夯实隐患排查能力，进一步提升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为辖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上午九时，安全生产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本次大赛由黎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工会主办，

0: 母亲身叮嘱，用各自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考生们满怀期许，从容入场，家长们则驻足场外，静静等候。
1: 特意买的吉利一点嘛，金榜题名，为孩子高考加油。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2: 为了我儿子准备的，作为妈妈的。

0: 份科学实用的护眼锦囊。
1: 当天上午，静云县中医医院门诊四楼眼耳鼻喉科诊室内，市民络绎不绝，医生们正耐心地为每一位市民检查问诊，细致检查各类眼部问题。
2: 春夏之交，气温升高，眼部问题呢容易表现为火旺、湿重、惊伤，因此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红肿、过敏、发痒、干涩、疲劳等症状。
1: 除了全年龄段高发的眼干症及

0: 北京时间20: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雨渐止转阴，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至24度，明天早晨最低

0: 应该就是当年先民从事水稻耕作的地带。
1: 上山文化出土的稻米颗粒经过碳十四测定，被确认为来自10000年前。不仅如此，这里还出土了很多有着锋利边缘的石片石器。
2: 这石片石器实际上是收割水稻，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叫做微痕分析，通过这些残余物分析，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啊，不是一个啊，有一片。

0: 漂在水面的种子将被舍去，留下的是沉在水底的饱满颗粒。
1: 十，这是多少？
2: 15公斤。
1: 它是
2: 30公斤。
0: 千百年来，
1: 15公斤。
0: 水稻种植的经验就这样代代相传。
1: 往里。
0: 水稻种子吸足了水分，还要再贮藏催芽，接着就可以播种。稻种要播撒得均匀，这是一个考验功夫的技术活。

0: 根本。农场生活就像一条亲密的纽带，连接起王禄良家祖孙三代人。经营农场11年，风吹日晒，艰难维持。王禄良发现，在他身后，永远有父亲的默默支持。
1: 这父亲真的一直在帮我，我去做什么，父亲就在默默的在帮助你。

是收获之本。穿越千年，农耕的故事从未终结，它只是翻开了新的一页。七月的宁波早稻已经进入了成熟期，金黄的稻穗告诉人们，这将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过去稻米要走上餐桌，工序是非常繁琐的。蹬长指的是将稻谷晒在晾晒场上，持穗则是用一种叫连枷的农具抽打稻穗，使其脱粒。跛扬是为了去掉发育不好的谷壳，冲对则是深加工捣去糙米的外皮。虽然辛苦忙碌，但是农人们依然干劲儿十足。所谓春华秋实，忙活了大半年，为的就是此刻收获时的喜悦。90后农民汪衍斌正遥控着植保机给农田喷洒农药，他大学学的

0: 就意味着成本，意味着你要为这些工人负责。
1: 王衍斌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他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泥土和水稻的方向，但今天种植水稻的画面已然不同以往。为了节约时间与人力成本，他的水稻田实现了种植的全

0: 那我2700亩地，我是根本来不及的。
1: 汪衍斌的土地播种了不同品种的水稻，最近要开始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说在早稻收割之后，农民们会立即平整土地，开始晚稻的插秧。江南地区如今很少有大块的土地连片种植水稻，汪衍斌的2700亩水稻非常分散。为了了解农田的收获情况，控制整体进度，北斗卫星导航派上了大用场。
0: 我们现在屏幕上能看到的这些图案，就是通过我们北斗实时渲染出来的我一个水稻的氮素水平的一个状态。像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已经完成收割了，马上准备进行种植的。

早稻上市，一家宁波当地的美食老字号开始用新鲜的稻米混合上红糖制作传统美食灰汁团。王彦斌拍摄记录了全过程，他的爱好是制作农业科普短视频，希望能够借此拉近农业与年轻人的距离。

耕织途中包含的不仅是古老的农业智慧，也是先进的生态理念。寻访耕织图故事的旅程，就像是与历史这位智者展开了一场充满思辨的对话。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它必将为我们这个时代拼搏向前。

0: 就是芬芳一生啊，
1: 嗯。
0: 是他们芬芳的一生，也是我芬芳的一生啊，到现在它就成为了大家芬芳的一生。
1: 嗯，说得非常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想要去记录呢？想要去追忆，想要去找寻？
0: 我每次好像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因为
1: 嗯。
0: 可能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想法都会不断的被问到，然后也在被变化。3年前的

0: 把那段的那个留言有发给武威来看。对、
1: 哦、早就已经相遇了其实。
0: 对对对。嗯、哦。
1: 翻开这本书的前面啊，我先读一下这本书的文字。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生于1930年 ,2013 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 ,2018 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他临终时

0: 后辈，包括他的这个老公啊，但是他没有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他就在回忆起那段时间，就是也是眼里都有泪珠啊，就是觉得真的太温暖了。所以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上，我也能理解这个吴伟，他其实一直想去追寻那段记忆，对吧？所以就是本身你，因为我看到了你这个毕业的设计，是吧？
1: 嗯，
0: 那应该算是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对，
0: 啊，
1: 对，这本是因为我是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

后看到外公外婆回来之后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会被抓起来去写作业，就觉得很可爱。所以当这些身份变得很立体之后，你就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人，那个人变得很多元，他的身份变得很立体，不再只是小时候会抚着我后背哄我睡觉的人，不再只是会带我去公园给我买夏

0: 对于缝纫机就没有什么概念了，它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啊。还有你看这里面提到说，每年冬天外公外婆都会在烤火炉前举着我的棉毛衫和棉毛，
1: 就是从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去知道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些祖父辈他们是如何爱我们的那种无条
0: 件，特别好，就叫无条件的爱。其实外公外婆这一辈儿跟爸爸妈妈相比啊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咱们尤其北京这环境啊，尤其是海淀，前两天十一峰来聊他那个逍遥

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如果在246听到那是重播了。今天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明天9号是第三天。这几天其实都挺关键的啊。浩浩汤汤的这个高考大军也是陆陆续续的啊，这个前往了考场，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来画上一个句号。

当时那个高考啊是定在七月七八九啊这三天，然后呢那个时候七月正当热的时候，像杭州很多的一些考点都会给这个考生去准备冰块啊，放到教室里面去降温啊，给学生准备水啊毛巾等等的。那后来呢也是因为

祭对于你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就是联系以上的这段材料啊，联想和思考去写一篇文章。这是全国一卷啊。二卷呢是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

其实这个每年啊，高考我们每年都说，每年都提醒啊，不要忘记带身份证，不要走错考场，不要迟到。但每年呢，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啊。来看一下今年啊，有哪些朋友啊走错考场。

学业也好，其实这个是有必要去保驾护航的。之前呢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其实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啊，这个直到1991年啊，全国高考其实是在这之前是没有选择题的。没有选择题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主观的影响其实太大了。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碎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

0: 就是说，你其实适当的去把这个东西释放一下，啊，更具我觉得更具建设性，也更利于这个关系的这个建设。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活得就特别理性啊，你像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发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啊说的话，这就是套路，是吧？你一听一看这个，你不要看了，他说的好多知识你都不愿意听了，就套路来的，是吧？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像短视频也是一样，我们更愿意看就他说的不那么套路，是吧？他说的很
1: 不那么完美，
0: 真实，不那么完美，是吧？甚至这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有的时候磕巴的之类的，哎，反而我们觉得哎挺好，
1: 挺可爱的
0: 啊，对，这才是真实的。啊，是吧？
1: 所以您看啊，我们说这个活人感，首先你可以有一些情绪上的流露，
0: 啊，
1: 是吧？就是

0: 控制。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原感就是个自主感。
1: 啊，自主。
0: 对，这个事儿我可以左右。
1: 嗯，
0: 是吧？不是一个模子一样，我必须按照大家说的这个，我就得这样一二三四，我就得这样
1: 规范的、自律的。
0: 对，我就完全可以这样去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1: 啊，美好。我可以松弛的，然后呢，
0: 啊、对，
1: 有我自己的时区，有我自己的进度。
0: 对，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咱们其实是约束很多的，
1: 是
0: 在家里边。你看，原来我们家长会要求坐有坐样
1: 啊，站
0: 有站样，是吃饭有怎么样样的。那我们说，

0: 捏了，你想干捏什么样捏什么样了。那初中生他的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有自主权，
1: 嗯，
0: 他有对事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得允许他有这样，你要按照那个模子来去摸他，
1: 嗯，
0: 其实他很难受的，
1: 嗯，
0: 因为他自然的他要有一些触觉，
1: 嗯，
0: 他触摸这个世界，
1: 嗯，
0: 而且这个初中生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好多问题的思考，
1: 嗯，
0: 都是原发性的。

0: 你老想吃某种东西，
1: 嗯，
0: 是吧？你大脑一闻到这个味道，
1: 嗯，
0: 你就激起你的食欲，
1: 啊，
0: 你就想吃，
1: 嗯，
0: 啊，是吧？那他现在我说，他现在比如说给你大脑连一个电机类的东西，是吧？
1: 嗯，
0: 然后你喝口水，
1: 嗯，哦，
0: 就 OK 了。那减肥的，你说这个策略，那不是更好吗？你喝多少水你也喝不胖
1: 啊，
0: 是不是？
1: 这是他的设想吗？
0: 啊，对。
1: 哦，
0: 他这个孩子就说他是受他一个导师的启发，
1: 嗯，
0: 专门养这个传感人的嗅觉的，
1: 哦，
0: 那老师是研究人的嗅觉，
1: 嗯，
0: 研究人的各种感官的，
1: 哦，
0: 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老师那个时代实现不了，
1: 嗯，
0: 就没有这个传感器啊或者之类的这些，
1: 哦，
0: 啊，但是现在各种感官的，
1: 哦，
0: 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老师那个时代实现不了，
1: 嗯，
0: 就没有这个传感器啊或者之类的这些，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有了。
1: 啊，现在有了传感器
0: 啊，对，
1: 连我们的味觉都可以替代了
0: 啊，对，就是说，所以说他就说他要制造一种这样的，
1: 嗯，
0: 他正在创意，就是说，制造这样一种东西。你像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你用机器是想不出来的。
1: 那，
0: 你说豆包啊，或者谁，
1: 啊，
0: 你给我生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活人，
1: 嗯
0: 啊，他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
1: 真实的需求
0: ，真实的需求，
1: 嗯，
0: 然后呢，再结合现代这种技术，然后把人的这些想法。
1: 嗯
0: 啊，这个实现了。那你说，我觉得这个如果真实现了，那减肥就不是一个难题了。
1: 减肥不是一个问题，
0: 啊，
1: 然后连吃这个这么有活人感的事情也可以去掉了。

0: 愉悦感，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来替代，
0: 来替代了，那多好啊！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就你就垃圾食品你就可以不用吃了。你真的想吃那个味道，想享受那种 ，OK， 你也我也可以让你实现，但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是吧？这是你大脑的一个感受而已。
1: 嗯，这个科技进步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想人还是有选择权的，看是不是我保留自己真实的味觉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我继续保留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所以你看，相比机器人 AI 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人之所以为人，有自己的独特性。
0: 对
1: 我们跟 AI。

0: 因为各个短视频平台 AI 内容的泛滥，可能让人反而对于更多的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拍摄有更加普遍的渴望。
1: 看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不行。
0: 那乐趣何在呢？
1: 对，
0: 是吧？那么再有一个活人感是说，脆弱。你看我们会流露真实的感情，这个真实的感情如果都是积极的、向上的、昂扬的，那可能就不如说我脆弱。

0: 调整，包括我们的悲伤，什么我们的整个的激素的分泌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不能说人要一直高兴的话就是亢奋。
1: 嗯，
0: 那你身体受不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身体会烧干的啊！
1: 嗯、
0: 用我们中国人理论，你身体这样亢奋下去，你整个燃烧光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就要情绪低，慢慢就要、他就要调下来，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焦虑的、抑郁的人，他吃那个药，
1: 嗯，
0: 抗焦虑药，
1: 嗯，
0: 抗抑郁药，他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抗焦虑药就让你情绪降下来，
1: 哦，
0: 你太兴奋了，
1: 嗯，
0: 就让你平静下来，
1: 啊、哦，
0: 那抑郁的人呢，就是吃药的，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你活泼起来，
1: 亢奋一点
0: 啊，就亢奋一点。
1: 所以活人感是说它有波峰波谷，它不是一条平行线。这就像我们的这个心跳的监测一样哈。
0: 对。

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到马路边摆地摊，再到建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书写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奇迹。时间回到2006年6月8号，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

月八号，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眼中的义乌发展经验，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这成为义乌发展经验最精辟和最生动的注解。20年来，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2693.3亿元，年均增长

义乌发展经验20年，这座资源禀赋有限的小县城映照出了融通全球产业兴旺的大世界。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件。这个是肯尼亚的客户，他来报价的。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0: 做的高级。

0: 很依赖价格有什么？
1: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2: 我昨天从浙江海港物流集团了解到，今年5月，宁波舟山港铁路川山港站海铁联运单月作业
3: 工作结束后，舒洪镇将安排工作人员逐一开展实地核验，重点排查边角盲区，确保残模清理落实到位，不留隐患。
4: 我们后续将会进行一个，比如说大户，我们就基本都要进行一个登记，然后他们的农模，就是到时候怎么回收处置，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然后，后续我们也会加强宣传，就是，农模、地模就，要统一管理。
3: 本次行动中，所有清理出的废旧地模都将统一集中处理。
5: 6月5号。离境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工会在高新区会展中心开展企业安管员安全生产职业技能大赛，辖区内百余名企业专兼职